0: 板要了。
1: 来个老板，找老板呢？
0: 我先买那个板要完哟。
1: 你给不给？我做好那个店，不要搞不成。
0: 我先买那个板要，为什么你给不给？你不理？
1: 你给不给？我板要了，搞什么了都？板要搞，我就是去买刀，没事。
0: 我以为你了。